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
1: 人海
0: 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然后念到十年呢。听到这里，我突然就意识到，很多人委屈不仅仅是事情本身，而是他们习惯了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无数烦恼，常常陷入到情绪的内耗，却忽略了真正让生活变好的途径，当然是行动了。很多妈妈的热水器问题并不是孤立，它只是无数家庭里头情绪斗争的一个缩影。妈妈们抱怨的重点从来不是热水器本身，他们从不主动想办法解决，而是把时间跟精力都放在你爸从来不上心这类话题上。这种内耗看起来像是情绪的宣泄，但其实是一种长期积累的情绪斗争。这种情绪斗争呢，有一个特点，它并不试图改变现状，而是试图寻找一个责任归属。比方说，热水器的问题到底该谁来负责？是当初装修时候没规划好，还是爸爸不愿意花钱重新调整呢？这种指责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背这个锅。可是生活并不会因为找到了责任人而变得更好，水还是凉的，碗还是得刷，烦躁还是存在。情绪斗争的无效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你越抱怨问题越大，内耗越深。就拿小雨妈妈来说，每次她抱怨，她爸都会沉默以对。这种沉默呢，让她更加愤怒，觉得你看吧，事情上直接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吗？这两种方式的结果截然不同，情绪型的内耗是无尽的恶性循环，而行动型的思维则会让你逐渐成为生活的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躺得快，好色改，我得跑路喽。
1: 虽然舍不得走，但又不得不走。唉，就不知这一步迈出去，前面是什么路。
2: 哎呦，爸，都到这时候了，咱们就闷着头往前拱吧，你管他的呢。
3: 是啊，别多想了啊。反正不管走到哪儿，我们一家人不还是在一块儿吗？只可怜了我的阿秀，我怀他的时候。
4: 阿爸，阿爸。
1: 啊，
4: 小弟。
1: 秀儿，
4: 我来迟了。哎呀，
1: 秀儿啊，你一向很守时的，今天怎么了？不知道我们要去香港啊。哎
4: 呀，爸，我
2: 哎，别说了，我猜啊，准是那黑姐夫在搞咱。

0: 可是医生扫描猫咪的微芯片的时候啊，发现了乌西真实的身份。于是乎他们联系了海伦和菲利普·约翰斯。于是乎海伦和菲利普他们现在和胖乎乎的小猫乌西啊，不是小猫乔治又重逢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萌宠故事会所讲的故事，久别重逢的猫。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籍，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话说王元帅王守仁的大军为了征剿宁王朱宸濠，来到桥社对岸立下大营。王元帅安营扎寨以后，把众位将军就请来商议。众位将军，内贼现在在对岸为营，与我军啊隔湖相对，我不知道众位将军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击破叛军。

0: 员，道号凤雏。他曾经给曹操献了一条连环计，就是把战船用大铁链结起来，这样的话呢，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所有的船只呢变成了一条大船，那在上面行走极其的稳当，不会被风浪所颠簸。不是军师啊，你说的这个顾家也知道，可是曹孟德不是用了庞士元之计，被周瑜周公瑾在赤壁打的大败吗？这条计策他能用吗？王爷，其实啊，您去想一想，庞士元的这条计策确确实实是让曹操的北方人马在舟船之上如履平地，真正要打起仗来，那周瑜占不了便宜啊。可是呢，怪曹操自己不识天时，最后才有赤壁之败，并不能怪庞统庞士元献的计策不够巧妙。哎呀，亲家，这个话让孤家有点疑惑，曹操如何不识天时，如何庞统庞士元的计策巧妙他也没胜呢？千岁，这书上写得好啊，曹操打东吴之时是在冬天，那时候刮西北风，那东吴要用火攻曹操呢，必须刮东南风。后来诸葛孔明观天时知道有三天东南大风要起，所以呢他假扮道士，名为借风，实时呢是顺天而为。到了东南风起，周瑜周公瑾用火攻曹操，哎，曹操这才赤壁大败。今日某家呢仿照庞统连环之法，把这些舟船呢连成方阵，面积增大以后它就稳定了，所以三军不会有风波之苦。那么现在呢，就算王主任大兵南渡，咱们有这个连环战船也就不怕他了。那军师啊，刚才你也说了，曹操用的是这条计，但是他不识天时，他被周瑜破掉了。如果王守仁也学周瑜破曹操之计，用火来攻我们，我们不是又一场赤壁大败吗？哎，千岁，您怎么没听我的话呀？现在是秋天往冬天转，西北风居多呀，我军处在西北，敌军是在东南，一样的道理啊，只有东南风起，我军才害怕，如果一直是西北风，这敌人放火不是自个儿烧自个儿吗？王守仁他不是诸葛亮，他哪能借到三日三夜的东南风呢？何况就算王守仁能观天时，知道什么时候刮东南风，他现在呢也无法立刻来打这个水上方阵。就算王守仁统带百万雄兵前来，顾家高枕无忧。狂笑一阵之后，下了马和李自然一起上了船，他到船阵的中央坐了片刻，又往各处探视了一回，就在这个船阵当中走，就觉得如履平地呀。好，太棒了，传下命令，第二天早上就在船阵当中操演人马，众水军得令预备而去，朱宸濠和李自然呢又回到了汉寨休息。第二天天亮到了水寨，朱宸濠仍然在中军坐定，一声令下，旗鼓三通，只见左右
1: 青蛙。朋友，你们养过青蛙吗？
2: 我小的时候是养过的啊。
1: 啊，真的有人会养青蛙吗？
2: 啊，你小的时候没养过蝌蚪吗？就是把蝌蚪养成，
1: 没有，
2: 把蝌蚪养成青蛙呀。
1: 啊，这个我还真的没有。但是我就觉得你要养这个青蛙的话，就是在我的它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呢，大家有一点可能不太清楚啊，青蛙还是一个天气预报员，下雨前空气呢会变得特别的潮。

0: 潮湿，比如说在夏季的池塘边，我们经常能听到青蛙不停地叫，而且叫得特别的欢，对不对啊？就是一般情况下下雨前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叫的就会特别的厉害。哎，
1: 那接下来对咱们再来看到青蛙的冬眠。
0: 嗯，
1: 青蛙呢它是冷血动物啊，其体温呢会随着环境变化，冬天天冷了，青蛙的体温也会降低，活动就变慢了。
0: 嗯，
1: 那为了度过寒冷的冬天呢，青蛙会钻进泥土或者是躲在水底的淤泥里，不吃不喝，一动不动。
0: 嗯，
1: 这就是冬眠。
0: 对，
1: 冬眠的时候呢，青蛙的心跳呼吸都变得特别慢，靠身体里储存的营养维持生命。等到春天天气暖和了再出来活动。那除了青蛙，好多动物都会冬眠呢，比如说蛇呀、乌龟呀、刺猬呀、熊。
0: 嗯，
1: 那青蛙冬眠的时候，如果在泥土里就靠皮肤呼吸，如果在水底就靠皮肤吸收水里的氧气。哇，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这个皮肤来呼吸啊，可能也是自然界当中动物们进化出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了啊。那么说一说对于青蛙的保护吧，因为青蛙刚才也提到了啊，捕虫小能手嘛。青蛙呢是益虫，只一只青蛙一天呢大概能吃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害虫，可以说是庄稼的好帮手了。农民伯伯呢就非常的喜欢啊，这个稻田间有它。可是呢现在的青蛙啊确实呢也是少了一些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影响吧。青蛙呢其实对于环境是非常敏感的，你像它的皮肤又薄又能呼吸，水里面但凡有一点点比如说农药啊或者是各种各样有毒的物质就会影响它，所以青蛙呢也被称之为是环境的指示性动物。青蛙多的地方，那证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自然是好的，我们要去保护它，不要去啊这个大批的抓青蛙，对不对？还要呢保护池塘和河流，让它呢有一个干净的家。除了青蛙呢，包括还有什么娃娃鱼啊，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啊，更是不能伤害了。两栖动物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重要成员，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生态当中的好朋友。所以千万不要去伤害他们，还要为他们的生存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存条件了。
1: 是的，我们要跟他做朋友。
0: 没错。
1: 那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牛奶的故事。
0: 嗯，
1: 那小朋友们，你们每天喝牛奶吗？
0: 嗯，
1: 牛奶白白的香香的，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爸爸妈妈都让我们多喝牛奶，说多喝牛奶长高高。
0: 嗯，没错。
1: 牛奶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么有营养呢？除了直接喝牛奶，还能做成什么好吃的呢？
0: 哎，
1: 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牛奶的故事。
0: 哎，对，一般都说这个喝牛奶补钙嘛，对吧？小朋友可以长高高。先来说说啊，牛奶对吧？我们喝的牛奶呢，主要是奶牛产的，奶牛呢是专门培育的一个品种，所以它的产量会特别的产奶。量非常的高，你们知道吗？一头奶牛一天大概能产的是20-30公斤的牛奶哦。
1: 哇，
0: 公斤哦，对，
1: 公斤哦。
0: 你想这个牛吃的是草啊，这个饲料啊，还有等等这些专门为它配置的饲料，吃进去的营养啊，在身体里面非常神奇的就变成了牛奶。这奶牛呢，生完小牛以后呢，才会产奶，产奶期呢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牧场里的奶牛每天要挤好多好多次奶。现在呢，一般都是用机器去挤奶啊，这个快，而且呢又卫生。挤出来的这个生牛奶，大家说是不是？哎，我直接喝上去，这样是不是最可口啊，最新鲜的啊？哎，那大家要注意了，挤出来的生牛奶其实是不能直接喝的，要送到工厂当中进行一个杀菌的处理，把所有有害的细菌杀死，然后装到盒子里面或袋子里面，才能送到超市啊，或者是配送到我们家门口来。我们喝的牛奶呢，从奶牛到超市，其实还是要经过好多道程序的，并不是很简单的挤出来然后直接上桌这么简单的啊。
1: 是的，咱们再来说说牛奶为什么有营养。牛奶又被叫做白色血液，营养特别的全面。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0: 啊，
1: 能够帮助我们长身体，修复身体组织，有钙，能够让我们的骨头和牙齿长得特别结实。那小朋友长身体特别需要钙啊，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 以及磷、钾、镁等矿物质啊。牛奶里的奶啊，牛奶里的钙啊，吸收的
0: 比较好一点
1: 啊，比吃钙片的效果好。所以说小朋友每天早上喝牛奶啊，对长高特别的有帮助啊。
0: 是的，
1: 牛奶呢还能提供能量，早上喝一杯牛奶，一上午都有精神。不过牛奶虽好，不能喝太多，一天300-500毫升就够了啊。你喝多了反而会影响吃饭。还有的小朋友喝牛奶会拉肚子，这叫什么呢？这叫乳糖

0: 糖不耐
1: 受啊，可以喝酸奶。或者是零乳糖的牛奶。
0: 对啊，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是从小啊就开始喝牛奶，对于牛奶的补充呢，可以说对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啊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牛奶做成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哎，你像什么含牛奶的面包啊，啊这个酸奶，其实就是牛奶加了乳酸菌发酵做成的，酸酸甜甜的，还有益生菌，对孩子们的肠胃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还有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什么小奶酪啊，也叫芝士，是牛奶浓缩发酵做成的，可能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所以营养价值也是被浓缩了。你像披萨上面小朋友都爱吃的会撒一层这种拉丝的奶酪啊，还有呢像黄油，它其实也是牛奶里的脂肪提炼出来的，包括做面包啊蛋糕啊都能用到，有一股浓浓的这种黄油的味道啊。还有呢像奶油啊，冰淇淋，还有奶糖巧克力，好多好多吃的当中呢其实都有牛奶的存在。中国呢还有传统的一些奶制品近些年来也非常的火，你像之前火的那个奶皮子糖葫芦，对吧，就是火急啊，整个冬天的时间，哎，可以说是冬季的顶流。这个奶皮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特有的奶豆腐啊，奶皮子，奶茶都是用牛奶做的，所以啊你看牛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美食啊，这个供大家来食用的。
1: 是的，那再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喝牛奶。喝牛奶也有学问，首先你喝牛奶你别空腹，最好搭配面包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去吃啊，那这样的营养吸收会比较好，也不容易拉肚子。然后牛奶呢不要煮太久，加热到温热就可以了，煮太久呢比如说煮开了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牛奶呢不要跟药一起吃啊，会影响药效。喝药和喝牛奶最好间隔1个小时。另外啊，牛奶开封之后要尽快的喝完，放久了要变质的。买牛奶的时候呢要看保质期和配料表，纯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啊，如果有好多添加剂的就是调制乳，营养不如纯牛奶的啊。那小朋友呢要养成每天喝牛奶的好习惯，但是也要喝对方法呀，这样才能让牛奶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帮助我们一起来健康成长。今天呢关于我们身边经常吃到的牛奶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每天啊来上一杯小牛奶，希望孩子们呢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体格啦。

0: 北方的冬天，孙康面临的却是刺骨的冷，家里无钱买炭，天黑后连墨汁都会冻成冰，可是他却不甘心。一天深夜，雪停了，月光照在积雪上，天地一片银白。孙康猛地推开窗，雪地反光竟比油灯还亮，他就立刻裹紧了破袄，把书搬到了雪地里。寒风像刀子在刮脸，脚趾冻得发麻，他不停地跺脚取暖，可手指冻僵了就喝出一口热气来搓一搓。一夜两夜，雪光映着书上的字，也映亮了他专注的眼睛。偶有路人惊呼，这孩子疯了吗？会冻坏的。可这时孙康却高声背诵起了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问就要像打磨玉石一般刻苦啊。
1: 多年之后，车胤官至吏部尚书，成为学贯古今的大儒。孙康官至御史大夫，留下孙氏世禄传世，更让应雪二字化作读书人的精神图腾。他们用最卑微的光点燃了最耀眼的梦想，后人把这两个故事合称为囊萤映雪。
0: 前两个字呢，这个囊萤啊，就是指的我们第一个故事当中沙袋装着萤火虫是车胤的夏夜灯，而映雪呢就是雪地反光当烛，是孙康的冬夜书。
1: 没错，古人都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0: 在未定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
2: 要提到山东潍坊啊，潍坊呢是最有名的风筝之都，每年呢他们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各种各样的风筝啊，那是满天飞，特别的热闹，而且呢好多这个风筝还都是带着那种就是古时候的那个竹哨子的那种感觉，风一吹的时候呢还会发出声响，特别的好玩。风筝呢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就两个这个骨架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啊它也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后来的飞机呀、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会从风筝上受到一定的启发和灵感的。而且呢，大家别觉得这个放风筝很简单，对吧？风大的时候啊，怎么着都能把它放好，但其实不是的。这个牵着风筝的线在你的手里啊，怎么样？这个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啊？这个都是会放着不一样的这个风筝的结果啊。你的风筝高低，哎，就取决于这一拉一牵之间啊，这收放之间，哎，很重要，这也是有技巧的。而且呢，小月曾经参与过一些这个咱们南京火起来，还有呢，包括现在用到的降落伞，也是利用了空气的阻力，让人慢慢的落下来，不会摔伤。而且呢，空气还有一个特点啊，越是流动的快，压力越小，这个原理叫做伯努利原理。飞机还有喷雾器，还有足球的什么香蕉球啊，都是用到了这个原理。你看不见的，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这个空气啊，其实还藏着很多很多科学的小秘密哦。最后啊，咱们从风筝就说到了这个刚才也提到的飞机啊。其实飞机啊和风筝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对不对啊？比如说都这个会有一个就是支出的类似于小翅膀一样的啊。风筝呢虽然形状各异啊，但是呢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斜面去冲击这个空气才能够浮起来的。但是呢其实风筝虽然

简单，但是它就启发了人类的飞行梦。比如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啊，就做了好多风筝还有呢滑翔机的实验，研究空气到底是怎么去流过这个翅膀的，怎么产生的升力呢，最后啊才发明了第一架飞机。现在的飞机啊，直升机、无人机飞行的基本原理其实和风筝是一样的，都是利用了空气的升力。那么除此之外啊，除了飞机还有好多东西是和风筝有关的，比如说跳伞运动、滑翔伞还有翼装飞行都是从风筝发展而来的。现在呢还有人发明了像风筝发电啊，用大风筝在高空发电，不是大家说到那个海边的啊，这个像三个叶一样转动的这种风力发电，它

有人骑着这个小自行车啊，在这个场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啊，在放风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刮到人，甚至是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疯狂的去奔跑，很有可能这个风筝线啊，会比如说把小朋友给绊倒，或者说是因为风筝线非常的细嘛，在非常快速移动的时候，可能会把人来割伤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其实每年到了放风筝比较多的时节的时候，我总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啊，有一些大风筝在放的时候呢，包括风力比较大的时候，一下子可能瞬间就会腾空而起，所以呢这个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一定在放风筝的时候需要注意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要开讲了。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成语故事。
3: 今天的成语故事呢，说到的是一叶知秋啊，是出自《淮南子》。一叶知秋本意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直到秋天的到来，后来比喻通过个别细微的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和结果，一般呢

0: 在剧中充当定语。
1: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说山训》当中啊，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原文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一湖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由此呢，从这句当中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将会翻开一本有趣的书。这本书啊，以一枚鲜果承载近邻百年的烟火这样的一部《墓德记》，写进了四代的众生相。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文艺会客厅的嘉宾，欢迎古十九，欢迎古老师。

0: 欢迎您。
1: 大家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0: 今天的这个访谈，我想从两个名字为大家来开启。第一个名字就是古十九，这个名字从何而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有趣的一个笔名。
1: 古十九是我的笔名，它的来源呢，实际上就是汉代的一组诗歌，无名诗人的一组诗歌，叫《古诗十九首》。这《古诗十九首》呢，它是五言诗在成熟的早期出现的一组作品，但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早熟早会的人一样，出手就不凡。这十九首诗呢，其实我并不能完全的背诵它，但是我经常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我就命令我的音箱给我播放古诗十九首，他一般都会给我播放叶嘉莹和马茂元先生讲解的那个版本。每次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钟嵘对他的评价非常的精准，就是他文温以立，意悲而远，一字千金，惊心动魄。所以在我选择笔名的时候，我就想用古十九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十九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个是白居易写给刘十九的，所以我想
0: 您的脑海当中酝酿已久了。
1: 写这个水果行业的百年变迁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可以说是三个然。首先呢，它是一个偶然，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点子的起兴呢，实际上就是在街口的偶然的一次即兴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家街口的那个水果店，它常年的兴旺，我是眼看它起高楼，就从很小的一个铺面，从自己家人经营到它有了很多的雇员，就是它就是发展起来了，我就忽然想。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家门口买水果，然后在网上消费水果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时间再倒推回一段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是在南北货商店买水果，于是我又继续的向前的推进，就是在民国的时代，南京作为民国的都城，在它最繁华的街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店里面，他这个男同志他是江西来的，他男同志可能就是会做门窗，但他的妻子呢就会在店铺里面开一个小缝纫机，会给衣服敲边和那个修改，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男耕女织的这种组合，反正我跟他们也常常的交流。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平常因为我是一个 I 人嘛，然后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的是冷场。但是每当出现冷场的时候，我虽然是个 I 人，但我会奋不顾身的来救场，就是要想要能够用问题来填补我们谈话的空间，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呢，我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我知道了很多人的他们的来时路和他们线下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吧。所以说写附近，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水果店离我们家可能200米都不到，所以我是从附近，它是我附近观察附近亲近附近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写附近呢并不能止步于附近，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生活者来说，你可能到附近止步于此就可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只是要以附近为起点，我要向深处向远处抵达。所以说在写穆德记的时候，虽然是从写附近的一个水果店，但是我首先是在纸面上行了万里路，我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看了很多的那个水果行业志，还有把民国时期的所有跟水果有关的条目都看了，有文人的随笔呀，还有广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东西，同时呢也看了很多跟水果的科普知识，它的种植啊，什么运输啊，保鲜等等。同时呢，在物理空间上也行了万里路，除了在南京进行了不同年代的相关的水果经营行业的走访，包括现在的大型的农贸市场，包括80-90年代的南北货商店，然后呢我还行到了四川，到了那边采访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农贸物流市场，还有一个新创的 B2B 的生鲜互联网公司，采访它的创始人，以及在这个生鲜物联网上的各个环节的可能有十几位人物吧。所以说就是从附近出发，然后抵达了深处和远方，所以就有了 这么一本拙作《穆德记》。
0: 我觉得刚才这个谷老师聊得很有意思啊，就是

0: 其实这样的一本小说看起来它是以很小的水果为切口的，但是它不管是这个空间的跨度上来说，还是这个历史的纵深跨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之广的。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南北货商店和 B2B 这个词它能够串联在一起，它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另外刚才谷老师提到的这个附近的消失，我觉得也是今天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就是门关上之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去，他们关心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事情，以及就像您说的千里之外的网络世界当中很远的一个问题。那么附近的消失再到附近的找回，您觉得找回附近这件事情对于尤其是今天年轻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其实在我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70后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基本上已经有了，然后有了之后呢，其实是从2024年的10月8号才正式起笔开始干。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是分成上片和下片的，上片是聚焦于解放前，下片是从六七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其实我是统筹安排了，这个也跟工作训练有关，其实先统筹安排了，我先写了上片，因为上片只需要有案头工作和想象的翅膀就可以飞翔了。我一边写着这个一边在开始展开后半部的这个采访，是穿插其中的，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呢这个首先我的大纲基本上是理顺了的，就是沿着这个我这个河道已经挖掘好了，但是就是沿着这个河道驱赶支流进入主流，然后开始往前走，就是不用担心的。同时呢就是不用担心它的割裂，同时呢因为我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樊底路，小说当中是樊底路251号，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附近的太平南路的251号。这一个地点呢，它是装定了四代人的命运，四代人的命运都合定在那边。它是第一代人的水果仓库，第二代人他是在那边只住了一夜，第二代人他是一个光学仪器厂的技术人员，他在那只住了一夜的工厂宿舍，就是到第三代人呢，他在他母亲的旧稿当中发现了这么一个地点，第四代人呢他就老店新开在那边，就是最后他们四代人呢就像地层累积一样，他们必然会在这个地点产生一种共振。当时我那个时候呢广告行业非常兴盛，当时的那个大卫奥格威啊，还有伸手摘星的里奥贝纳，就跟后来的什么乔布斯那样子的人物是差不多，就非常吸引人的。我当时之所以选择广告行业也有各种的原因，但是我现在想想呢，可能是因为他非常吸引我的是，就是他跟杜甫一样，就是为人性癖，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当时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挺擅长在汉语言的这个汪洋大海里面捕捞出最准确的那个珍珠的，就是那个对京剧的爱好，是我跟广告的这种契合点。就是我还是很，我觉得挺喜欢打造京剧的，就是在那方面其实但是其实说起来呢，其实我是百感交集的，并不能，我对这个行业呢并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但也不能说我非常的热爱。就是我有时候想，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严苛的职场，我是觉得时时会有这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这种，其实有这种的感受，但是我也不能说没有像庖丁那样提刀四顾的踌躇，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想法。
0: 是，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豆瓣网友说的那样，这是真的上过班的啊，既有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喜爱，同时也有在这个职场浮沉当中的这个无奈。其实今天我们原计划是围绕着《穆德记》这本小说去展开去来聊，但是后来聊一聊会发现谷老师身上可聊的话题可聊点太多太多了，所以在半点之后我们也继续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将会由这本小说，由谷十九这位有趣的作家将会展开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呢？半点之后继续再见。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说《穆德记》的作者古十九，再次欢迎古老师，欢迎。
6: 谢谢大家。
5: 刚才我们由这个广告聊起啊，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问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广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于广告的印象停留在一些流氓式的洗脑式的广告，那作为一名南大中文系出身的广告人来说，怎么看待这种广告？
6: 正处在从大家吃水果比较紧张，然后到突然可以放开了，这位同志呢，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大大的就是不道德。首先就是你浪费粮食，其次呢，因为他知道，因为我们南京是大火炉嘛，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时候，南京人民就是靠着吃西瓜来解暑的。而当时的南北货商店人，他为了给人民群众调集西瓜，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的。他们会鼓励农民种瓜，然后西瓜上市之后呢，又要到皖南啊什么各个地方去调瓜，调瓜之后呢要运瓜，运到南京之后呢汗都来不及擦，要让南京就是所有的在夏季处于淡季的商铺呢，全部来卖西瓜。就是他认为举办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就是对这种艰辛付出的一种辜负。所以你看到这个情节之后呢，它不但有助于塑造人物，同时也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因为文学作品是新官群怨嘛，也可以能够观风俗察变化。所以说这个采访其实是，如果说这个我的这个小说是一个在我们再说一个这个水果果树的种植常识，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很好的枇杷，你把它培养成一棵枇杷树，这个枇杷的籽虽然很好，但它结出来的枇杷肯定是酸涩的，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砧木，然后你另外找一个枇杷树，把它结的这个果呢要嫁接在这一棵你培养出来的砧木上，这样才能够有丰硕的这个果实。所以我觉得虚构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砧木，你必须去寻找，在生活中寻找真实的枝条嫁接在上面，这样才能够虚构的砧木上要有真实的接穗，这样你才能够收获繁花硕果。
5: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刚才吃西瓜的这个细节，就今天的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西瓜甚至有一种怎么讲战略物资的这么一种感受，消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所以它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以用这个吃瓜比赛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亵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古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搭嘎的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比如说《天工开物》，再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短视频。所以您会发现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旁征博引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去采集素材的能力。那么我想问，作为一个创作者，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对生活的感知，是对文献的考据，还是说文学素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6: 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文学作品，首先它是要主旨要是比较的一个鲜明的主旨，然后情节就像冲突啊，这个剧烈的冲突必须有构建的情节，如果光是仅仅的泛泛的意识的流动，我认为恕我直言我是不能欣赏的。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面，我就觉得作为

0: 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就像是《诗经》所说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作为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做东一样，就是给客人们看看呢，看我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我是这样子说的，我可以构建这样的词汇和句子的表示，然后用这个来款待读者嘉宾。所以这个语言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极端化，就比如说一个就是没有读过很多经典著作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或者说一个就是对这个身边的生活漠不关心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提问方式，您觉得哪一个特质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0: 我想可能就是对周围世界的极度的关切吧。
1: 这个吸引您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让您对周围的这些事物如此的感兴趣？
0: 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观察人、分析人，其乐无穷。
1: 怎么讲？这个乐趣在哪？
0: 就是我想很多肯定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掌握读心术，想要知道对方怎么样子是怎么样的想的，但是就是观其言。我是观其言，揣测其行。每次看到人们的，就是人们，比如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向朋友们提问，但是我是尊重他们的隐私的。我对他们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会想，咦，他有怎样的前史？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的历程？

0: 音，这样子你写的对联就非常的正宗。
1: 嗯，
0: 而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南京话它就保留了入声字，但你当你不知道哪个字是不是入声字的时候，你只要用南京话念一下就可以，就能够识别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南京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虽然是没有壁垒的，但是它更也保留了一种古风在其中。

0: 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一个边框的老人，他把他们设置成为了父子关系，这样子呢就是空间上更加的紧凑。然后变成父子关系之后呢，原来我在塑造这个车夫的时候，我对他是有讽刺的，因为他拿了这个车钱，他就巴不得赶紧交单，而他就是在把他们关系变成了父子之后呢，这个车夫他为车夫赋予了这种孝心和温情，就是改编的就特别的，我觉得当时觉得我看了都感到惭愧啊，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阴暗。他把这个故事，他把这个小人物都给他赋予了温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言，就是那位赵超老师，他自己说他阅读的非常慢，他当时在改编这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结局，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埋的钩子，他都看到了，就是反正那个人怎么穿着长衣服，其实他就把他还要把用台词把它表现出来，他能够看到伏笔。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语言他并没有，
1: 但更重要的是落下来之后在来年他依然会绽放在枝头。特别感谢今天郭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就穆德记这本书来聊开，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开这本书，走进四代人的一个命运的浮沉，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能够在舞台上面跟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我们当然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邂逅更多精彩的作品，邂逅更多精彩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即将要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嘿嘿嘿。

0: 回去吧。
1: 贤弟，这日子为什么过去

道士哪一曲不曾听到，你却在这里。小时在花园中，只得垂柳半枝。姐姐，你既言同世事，何不作诗也是，以上此六之乎？姐姐在一片浅浅爱上。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姐姐和你哪大儿讲话去，
4: 哪里去？
3: 喏、no。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6: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此时此刻呢，大家也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但是今天很特别，因为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位就是那就是南京本土的著名儿童作家刷刷老师，欢迎刷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刷刷。
3: 那么另外一位坐在刷刷老师身边的这位嘉宾呢，也是这本书《一束阳光》的校长原型之一，南京树语花台区实验小学的校长夏同强先生，欢迎您夏校长。
5: 好，文飞老师好，刷刷老师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嗯，也要首先说到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从9月1号到9月3号刚刚过去的时间呢，有一束特别的阳光，也就是我们的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从央广中国之声的电波里落进了更多孩子的耳朵里。这也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制作的儿童广播剧，也是和刷刷老师合作的，因为改编自您的这个书哈。所以首先呢，想要问到刷刷老师，您听了吗？
4: 哎呀，我不仅听了，我想跟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说，这个儿童广播剧的编剧也是我，可以说从小说到这个编剧，亲力亲为也是人生的别样体验吧。
3: 嗯，而且其实这个儿童剧不光是在广播里给更多的孩子听到了，也去到了很多的学校，也跟很多孩子们去见面了。
4: 对对对对，
3: 我们其实也同行了一次，有一次的这个舞台，我当时也听到您的发言，
4: 对对对，
3: 也是特别让人感动。所以其实也很想问到，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会想要去关注孩子的题材的作品？
4: 儿童文学作家的所有的作品肯定都是跟儿童有关系的，只是说《一束阳光》这本小说它比较特殊，是我长期在南京的校园行走，因为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不进入学校，不跟孩子去亲密接触，不俯下身去聆听他的所思所想，是没有办法去写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也是在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进入，
5: 不仅仅是欢迎孩子，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一个充盈的一个机会。我非常喜欢看孩子的眼睛，包括莎莎老师，我经常说孩子的眼睛是有光的。

0: 象的概念，而你家的孩子是一个具象的实体。我们把学习好的，我们把社交能力强的，把情感丰富的孩子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往往是我们孩子最讨厌的一个孩子，
1: 可能也是家长们臆想出来的孩子。
0: 臆想出来的
2: 绝对臆想的。
0: 对，所以从这点的角度来讲呢，我可能作为一个教育者，给我们家长提到更多的想法，是要去关注孩子，要去关心孩子，要去满足他不管是在成长还是感情上的需求。总之一个词，让孩子给孩子定的目标跳一跳，孩子能够得到，跟家长共同达成共识以后，然后进行共同的努力。我觉得这样的家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是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最美好的一个形态。
1: 就是那种平等的交流哈。
2: 对，
1: 还有我们会说要懂孩子，去倾听孩子。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刚才夏校长也讲到一些哈，但我会想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故事啊，或者具体的这个小分享啊，包括舒爽老师，您在平时跟孩子交流当中，
3: 其实我有时候在学校我就很容易面对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他非常的优秀，但是他还是焦虑，面对考试他还是会有考前这个恐慌。后来我就会跟很多的孩子就讲这样，我说你可能超过，可能你在班级中是个中等的或者说偏后的孩子，你想超过第一名第二名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去在一个跑道上，你已经处于队伍的末尾，你想超过第一名你想多么的艰难，而且可能是甚至于已经这个比赛的终点哨声已经吹响了，你可能都追不上去。我说你可以超过谁？超过你前面的那一个，就是你超过前面那个人，可能你多跑几下，你的手臂多摆动几下，你的腿
1: 就赶上了
3: 、就超过了。第二个，我也会跟很多的孩子去讲我们学会什么。我们可能大家都想变得优秀，但是具体如何做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所以我会跟他们谈到一个很具体的事件，就是考试。所以很多的孩子会说我很想考100分啊，我很想考90多分，但是你看我只能考70-80分。所以他把那个考卷摊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很专业的啊，就是他们的班主任都觉得好笑，他说你搞有点像他妈妈一样。我说你看我说首先因为我们的试卷，我们老师出试卷是非常有逻辑性的。我说你的基础部分你先看你的失分的原因是基础不扎实还是马虎，避免那你肯定
0: 懂的。刚刚刷老师讲的，其实分数在孩子面前，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压力其实真的蛮大的。
1: 谁都不想掉队，其实再差的孩子心里也是有那个自尊心的。
2: 对，
0: 那我接着文飞老师讲的
1: 片段，更好的来认识一下咱们制作的这部儿童广播剧。
4: 马一飞，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5: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4: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飞，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5: 不如叫它伙伴树。
4: 我同意。
6: 吴老师，钱老师。
5: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7: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5: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8: 马一飞，陶露露，走去教室。
4: 哎呀，急什么呀？
8: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6: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8: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4: 那你可得加油了，
8: 一起加油。
4: 马一飞，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2: 他把火种带

0: 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1: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0: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2: 桂校长好，
3: 桂校长好，
4: 同学们好。

0: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束阳光的试听片段哈，里面我也听到了小朋友呢，比如说给郭校长应该算起了个外号，说郭校长长得像，感觉像普罗米修斯，就是阳光般的存在。还有我听到最后孩子们说，郭校长
1: 在家里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西红柿炒鸡蛋一上来就三份，然后每份鸡蛋里都一样啊？孩子说不一样。然后呢，我说，如果喜欢吃鸡蛋呢，夏老师就把这个鸡蛋给你吃。
2: 现下当下正在发生的，所以孩子们到底玩什么样的游戏，他们讲什么样的话，甚至于他们在这个微信上聊天的方式，我都会就跟孩子去聊去打探。我觉得这样你写的这个文学作品才能有扎实的生活的土壤。所以我更希望是真正的小我的世界，折射的是当下的这个成人的大的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所以应该说至少100个，我觉得都是保守的，因为我觉得进学校对我来说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但是我出了学校，我每天都会就是进一个学校会做一个简单的叫校园体验的笔记。今天做节目也从肖校长这又得到了新的灵感和启发。
0: 是，那么您在这个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或者是说在之前写很多儿童文学的过程当中哈，有哪些会让你现在都记忆犹新的，特别打动你的？
2: 我想说，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因为我太多的老师、校长还有爸爸妈妈，他们成为了我的这个好朋友之后，他们常常就是遇到任何的故事，或者说他们觉得值得去记录的，成为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的时候，他们会传递给我。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和这个视频前的朋友，他会非常的动容。当时是一个孩子，他也是个小学生，他在5、6年级的时候，他要转学，因为爸爸妈妈工作调动，他要从这个学校转学到外地去了。然后最后一次在班级吃午饭的时候，这个老师班主任给我录了个视频，我收藏了，因为这个最后一次跟全班同学共进午餐。

0: 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其实还原度非常非常高。刚刚我们在讲到这部广播剧，嗯，我听完这个广播剧以后，马一飞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我想一定是一个墩墩的，稍微微胖的，性格很憨厚的孩子。我不知道文佩老师是不是那个沙老师是不是这样设定的。
1: 我们的小说的文字当中开头就是写他很胖然后他不爱运动
0: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呢？因为他在跟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其实妈妈在日常的琐碎的事物，在繁杂的事物中，有的时候会对孩子失去耐心。那马一飞这个小朋友呢，总是一声叹息，然后乖乖的去照做了，然后再发现，在贵校长发现希望他去走那个计算机编程，编程以后，他又勇敢的站出来，主动的说服了妈妈，特别是妈妈，然后呢，去参加这个编程，在没获奖以后，贵校长的鼓励以后，他继续这样去坚持。我觉得这样孩子成长的细节，就需要像贵校长，包括像刷刷老师这样的老师走进校园里面，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我们总是说教育是一个慢的艺术，孩子总会开花，他可能不在我这个年龄段，也可能不在我这个学校，但我们对于孩子的成长始终要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仰。我时常跟老师这样说，我说我们能给到孩子最好的教材就是我们自己。你怎么去对待孩子，你怎么去对待你身边的人，那这些往往是孩子带出校园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知识。现在的 AI 越来越普及，老师作为知识入口这个途径，它的作用会越来越低的被削弱。那相反，我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日常的一些人际交往，孩子的一些优秀的品质，那是需要我们在集体生活中去培养的，
1: 培养锻炼。
0: 抓老师刚刚讲那个鸡腿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校园里面也有很多。那为什么要把四十几个孩子都放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在家里学习呢？家里的环境会比我们学校会更好，那实际上是需要这种集体的力量来帮助孩子成长。那这个也是我们学校教育里面我们觉得最自豪最骄傲的能给到孩子的非常好的礼物。
2: 这真的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莫大的一个收获了。我觉得如果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对，
2: 那作为家长也作为作者刷老师，我不知道您觉得特别是小学阶段能够给予孩子最大的一个所得是什么？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
5: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6: 傲心，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7: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8: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在下雨的夜晚离开了小豪，投入到杰哥的怀抱。侯孝贤拍台北的雨是霓虹色的，红的、绿的、蓝的，在雨水中晕染开来。Vicky 在雨夜的 pub 里跳舞，在雨中的天桥上抽烟，在杰哥的

的车里看雨刷来回摆动，他重复地说，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而台北的雨从片头下到片尾，就像是一段忘不掉的电子音乐。我们来听千玺慢播的雨，这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就像是女主角 Vicky 在雨月给自己逃离找的一个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九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九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站在台北的街头，雨水和泪水啊混在一起。侯孝贤拍九份的雨是青灰色的，像矿渣的颜色。阿云，你嫁给别人了，邮差送来的是别人的喜帖，也是属于阿远他自己的判决书啊。我们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意还有慈悲就在那个湿气当中交融。这场雨很曼妙啊，它是远在唐朝山林之间的一场雨，而在山林物语当中，刺客的杀意又有他的慈悲在其中交融。我们来听到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朴树演唱的《在木星》。其实朴树和聂隐娘挺像的，人不在江湖，可江湖却

0: 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啊。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蓝色大门里的雨是青春，而雨停了，夏天还在继续，只不过青春永远潮湿在那里。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依依》，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依依》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公标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

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到这些和鱼有关场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想都把它交付到南京雨季里的这场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周大湖，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光影留声机继续起飞，也欢迎大家在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回听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

0: 是这般说的？啊！殿上拔刀之时，眼见他的飞扬永绝，只道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主，谁知他竟比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这样的人如何做得稳社稷？
1: 他不像先王。哦，你以为先王仁厚，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先王对功臣、对朝臣、对不相干之人，不可谓不仁厚。可对亲兄弟呢？两个弟弟说啥就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那一只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如你是前世宗师，还会以为他仁厚吗？能杀人却也能爱人，那不是先王，是老王武素王。当今这位大王像老王一般是个清楚，

0: 臣台州长史沈莹叩见刘后。
1: 先生不必多礼，我还是昨日之我。
0: 刘后甚言已经不是了。
1: 沈清良言我记在心里，自即日起我便称卿为虎子。
0: 臣的表字犯刘后之字讳，臣请改之以权理治。
1: 不必，我先改了。
0: 文德，
1: 正是文德，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
2: 刘后，袁相公觐见。
1: 嗯。
2: 大王，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
1: 出什么事了？
2: 天子圣功不遇，
3: 陛下圣功不遇，为大年
4: 这样的年月，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你自家知晓轻重便好。
5: 要有所准备，尽管这个季节的花卖得很贵，同时不在
6: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
7: 大人，扶着我。

0: 北京。
1: 喂，你是因为朕舍不得你是吗？
2: 尔等要隔绝内外吗？
3: 站住！
2: 两位相公，这是
4: 本敢问陛下，
5: 不经密院中书，内将指挥于军前，胜而分勇士之功，败则推将帅之过，如此昏聩之行，可是君上之所为？
1: 杨相公言重了，朕只是心急前方军事，并没有移国家叔父的意思。
6: 二郎，不要以为做了天子便可以肆意妄为，须知便是你阿爹得享天子之威福，那也是长枪大剑打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多承二位叔父教诲，侄儿知错了，

0: 相公，为何任用帝君柴英磊，却按兵不动？
1: 好好的，学得像。

0: 泉金嘴，对着金山，玉马金马，玉钱金钱，我是一不比。兄弟，别动，你俩别举着，来来来，
1: 你弄什么神呢？酒吃不下了，便去国家，前去战班。我是想不明白，这打的什么仗？虽说小胜了一场，可是咱们的营垒叫人家给拆了。这许大一片营垒，修建起来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真不知道舒密先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若是没有这座营垒，又何来今日的数百斩首之功呢？
1: 这么大一场仗，几百个人都算得了什么？那城中至少还有几万兵啊！
3: 伸到河北边城去了，却不知迅从何来啊？哪一州？哪一军？哪一县？北国有入寇之意，边臣率臣茫然不知。与朝廷无一语之计，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如此蛮横之辈，何以牧羊百姓守卫疆土？
4: 我得使不必为此辈隐瞒，只管说来。
3: 只要事机属实，老夫这便表奏天子，砍了这帮废物。
4: 但话又说回来，若是讯息不实，便不是守臣失职啊，而是吾得使欺君了。
3: 既如此，臣请陛下斩李晔，以正朝堂。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杨斌不是要杀了臣，他是要将伍德斯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他是枢密使，外联大将，内秉枢要，若是再控制了伍德斯，这便可隔绝内外，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瞎子。陛下，权臣逼宫在即，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先帝和祖宗皆不能现实矣。陛下，
1: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啊，
2: 有劳叔父惦记。父亲身子骨尚好，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文飞一直特别想邀请来的一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友，而且呢，也是我们很多南京的朋友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位人物哈。那究竟这位嘉宾是谁呢？在请出他之前，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就是著名的设计师、城市更新专家陈卫星老师。欢迎陈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卫星。
0: 哇，真的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那么陈老师呢，他有很多的身份哈，我这会儿再详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陈老师还是南京关注历史建筑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是我们江苏省紫金文化英才，江苏省产业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文学与城市空间研究。
1: 行为就是应该可以延伸到室外来，那我们经常讲我们城市的差异性就在于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居家以外，就是我们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公共服务空间啊，特别是文艺的公共服务空间，太需要我们去参与设计啊，变成一个更能够让当下的人接近它、接受它、参与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说的太棒了，就像包括现在很多的商业体也都是，大家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以前了去逛街啊、买衣服等等，更多的是在这个商业体里边去好好的娱乐，然后享受那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就像您说的，第三空间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在做这些设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核心的或者您最想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一个空间？
1: 我经常讲就是我城市不光是这个文艺文化的一个容器，它还是一个共生体。就是当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这些文艺、感知这些文艺或者参与这些文艺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它是跟城市共同在生长。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跟他所处的这个物理空间，如果同时能发生一些联动，发生一些对城市发展有贡献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实际上对于现在当下情感消费也好、情绪价值也好，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
0: 都说 AR 的应运而生哈，可能会取代很多，但是取代不了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感、情绪价值，这是 AR 所没法取代的，所以也是我们大众特别需求的。刚刚您说到最早的是咱们这个老门东一期，还有大阪巷啊、西南里啊，那么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长乐坊，这个也是您参与主要设计的。当时在设计长乐坊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想的？可以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一个长乐坊的项目呢，我们担任的是它的这个文化空间的策划工作。那么这个策划的由来呢，实际上是也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因为长乐坊的位置呢，正好介于这个夫子庙跟老门东之间，就是在若干年前，其实我们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如果在这个两个景点之间，然后成就一种关联性，那么这样子我们的游客到达南京以后呢，他可以通过一个步行

0: 体系啊，用一个比较慢的节奏来感受我们城南的这种历史文化，而不是用一种快速交通啊非常效率化的方式去完成一个旅游。
1: 所谓特种兵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不深入。
0: 所以我们在长乐坊里面呢，实际上还是很强调这个科举文化的这个背景的。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把一个科举文化它的这个元素要融入到这个空间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啊，这个建筑也有很多的这个它的制肘啊，就是它层高问题啊等等封闭问题，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去讲述它。那么在当时我们在科举的文化里面梳理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明代万历年间啊，我们的南京自己的状元，本土的状元是吧，焦红啊，这个我们的榜眼，我们的探花啊，都像这个探花顾启元是吧，就是住在门西的。那么于梦麟、顾启元啊，他们这些人都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们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集体创作，就对于南京的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景，他们进行了一次整理，而且整理是很有系列化，就变成了叫金陵四十景啊。他们呢，就是通过诗文、通过绘画，让文跟图形成了一种互生关系啊。我们讲图文互生，那么这种理念呢，就影响到我们来完善和谐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是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面，其实要更多的隐藏起自己那种设计师的表现欲，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凸显自己啊，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凸显的想法，因为城市更新项目本身它就是一个为城市在做的事儿，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让所有的人接近我们那个就是共通的那个目标，就是让街巷更加和谐，让我们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道路的肌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
1: 嗯，平衡和和谐。其实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设计师会很有个性吗？那么怎么去平衡大众的这些需求？因为毕竟城市建设是为大众服务的嘛。刚才您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了，特别棒。也会觉得陈老师您是一个内心特别有温度、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者、一个设计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您特别关注咱们南京的一些街巷哈。那么在这么多年的一个跟城市、跟我们南京街巷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让您为即将要来南京旅行的朋友做一些推荐的话，您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荐？你看那么多街巷，那么多好去处，光是您参与设计的就有这么多点，那么怎么去取舍？
0: 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那个国家那个叫中国华夏旅游一个杂志啊，到南京来采访。当时我做了一个七条线路的南京旅游推荐，本来呢是那个杂志是做两页的，后来做了42页啊，就相当于一个南京的专刊了。就是我觉得南京，了解南京的方法很多。我们经常讲现在叫读城是吧？
1: 嗯。
0: 如果走进一个城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门窗可以打开，它是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主题。因为南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是有厚度的啊这样的一个宝典。其实我们如果要走进它的话呢，确实还要做一些功课，同时呢还要把这些经典性的、厚重性的东西转化为让游客、这些市民容易接受的啊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来靠近，
1: 就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遥遥不及的哈。那么具体的有没有推荐呢？比如说哪些地方是您觉得必去的，或者是说可能大众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你也希望如果大家来到南京，或者哪怕我们南京的老市民朋友们可能也会忽略到的那些地方，您可以
0: 对
1: 告诉给大家的。
0: 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跟踪一个叫科巷菜场的项目。那么科巷它实际上就在这种隔膜感，就说一定要讲到文化它就是端起来的是吧，一讲到世俗生活它就是落下去的，不是。在南京你会感受到这两种它是可以互相交融，呈现在大街小巷里，呈现在市民的生活当中。
1: 嗯，这也是很多人特别爱南京的一个点哈。您也不是南京人，您是？
0: 我是扬州人。
1: 扬州人。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来到南京也能感受到您对南京的爱。那么当初您觉得南京最吸引您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您如此爱这片土地，虽然不是您的第一故乡哈。
0: 其实我觉得故乡这个词它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你的到达嘛，就是现在我可以说

0: 也可以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我说南京是我故乡，是吧？其实它是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1: 嗯，
0: 就是人的这个时间都是有固定的长度的，但是你在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一个空间跟你的生命发生关联，就是有时候那种启发性的那个就是一个瞬间。我记得1994年吧，一个应该是94年冬季。我加夜班回去的时候，我当时暂时住在借住在后宅门那个房子里。那么那天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雪就到了膝盖这个位置，就是我只能走回去，没有公交车。当时已经12点，我就走回去，就在遇到街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明故宫。就是那个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被打动了，就觉得一个巨大的一个城的阴影啊，它是在雪地里啊，显得
1: 需要有那种安全感。但是还有的就是您说的主动靠近，你怎么样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安全感？
0: 其实就是说南京的这些同行，特别是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我是学室内设计跟环艺的，但是那些文物专家，那些建筑大师们对我们都很包容，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城市给大家留下的这个过程感的记忆。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项目中，我们总是遇到不同样的这个合作者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学习到很多。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你看，我们现在项目也又涉及到文史，是吧？还涉及到一些建筑，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方向的专业内容，但是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也不能因为自己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大了就放弃这种学习的愿望。我觉得这个是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是我们一个合作者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一样在他们身上能学习到东西。
1: 我发现您就是一个特别爱学习而且一直在探索在跨界的这么一个典范。就像您本来是室内设计，其实您去了解整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是需要花相当时间的，包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也要去不断的去询问各种专家呀，自己看书啊，包括自己去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所以在您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的心得？
0: 就是读书很重要。
1: 其
0: 实我觉得我有几个读书期，就是有几段时间吧，我觉得还是让自己获益蛮多的。一个就是当时就是刚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孩子出生以后，读小学，我们都是没有电视机的，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可以说也影响到孩子。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氛围是很重要。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学习它是一辈子的事，它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阶段
1: 目的阶段，
0: 对，
1: 高考考完了，
0: 对，它不是为了考试，
1: 是
0: 吧？它实际上是就跟你的生命的价值有关，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赋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种主动性的学习应该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
1: 陈老师说的太好了，虽然陈老师是一位设计师，一位城市的更新专家，但是您又像一本书一样，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翻阅去了解。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是会留在半点之后继续的好好的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当然陈老师最近呢也是策展了一个非常棒的展览啊，24城的微展，
0: 24家
1: 城市微展。
0: 对，
1: 这个展能不能也借着我们前半段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啊？24家城市微展呢，最早就是在2020年当时呢就是很多大型的空间都关闭了。实际上这个城市的文艺生活它不能停止，所以我们串联起了24个微小的这种展厅，我们用了一个统一的命题来大家做一个联合展。那么做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社会的好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6届了第六届的标题呢叫文艺与城市共生我们也希望这种文艺创作、文艺的呈现跟城市的发展高度的密切关联。
1: 那具体的一些展览的点位在哪些地方？
0: 对，点位很多，我们附近刚才讲的科巷就有是吧？我们还有很多的像大阪巷老门东小西湖都有我们选择的这些展点。那么这些展点串联起来以后呢，就对于整个的城南形成了一个片状的联系。我们也希望呢，

0: 这个文艺展览对于整个城南的城市更新啊有所贡献。
1: 谢谢陈老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咱们的24家城市微展。那么今年也是很特别，是跟文艺、跟文化、城市有关的，也跟我们每一个朋友有关。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继续跟陈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稍后见喽。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著名设计师、城市更新专家陈维新老师，欢迎。陈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这会儿陈老师应该更为放松了吧。其实陈老师在上节目之前也跟文飞聊到，那时候您在学生时代是初中的时候吧，您有听广播，当时听的是文艺天地这档节目。
2: 对对对，
1: 那会儿对广播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可以接触的这个文艺信息比较少，是吧？我觉得收音机可能是一个必备啊。当时我觉得，当时的节目还是特别有新意，所以我跟海龙老师有时候见到，我经常讲，我说那个节目当时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对我们那个少年的影响啊。我觉得文艺它给人的生命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文艺？是吧？就是说经常讲，哎呀，这个生活缺少一点文艺感。其实文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激发起人观察事物的那种感受力。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感受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对吧？表现力也在下降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觉得特别是那种文艺感受的力量啊，要在这个平常的日常当中要呈现出来。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24家这个联展，其实24家联展这个是一个微小的展览，我们有的展厅大概只有十几个平方啊。那为什么居民都会很喜欢？因为他们拎着菜篮子就可以过来，他们可以推门而入啊，就是很简单，就是接近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亲和力的方式，它没有高高在上，它好像就在你的身边在跟你讲话，
1: 就像是我们的邻居一样，串个门那种感觉。
2: 所以收音机当年给我们的感受就这个感受，说它是一个文艺的，它是一个带有文化性标签的，但是它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在说话，就是它很亲近啊，它没有那种距离感。我想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文创店，当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南大文学院做的这个文学与城市空间研究中心，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工作呢？实际上就是在整理南京城所有街巷里面的文学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学信息将来跟我们的旅游啊，跟我们的这个文商旅融合啊结合起来，提出一些自己的这个叫分享的这个平台吧，通过一定的软件啊。其实现在这个小朋友呢，他做了这个文创店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些手绘的地图，就是比如说李白在南京，李白在南京他写了哪些诗，这些诗分别在什么地方，你们做一个这样的图走
1: 对应起来。
2: 对，他后来做了非常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卷轴在今年的五一期间销售非常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对应，就是年轻人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意啊，通过这个城市文化本身这个里面的整理的信息，它的活化利用，

0: 变成一个当下的他们创业的机遇。我觉得这个是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管用的，
1: 嗯，
0: 是吧？我记得我们在就是30年前啊，就我们在这个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市场是一个比较开阔、需求量比较大的时代。但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应该说遇到的压力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大，
1: 很多都饱和了。
0: 对，他们如何在内卷时代能突破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内心里面还有我刚才讲的一种趋向于城市的这个力量，就你要主动的，要一种主动的力量参与，
1: 就双向奔赴。
0: 对，
1: 你也要去拥抱。
0: 你不能说就说现在呀压力大了，你就退在后面，是吧？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去想思考如何把我们的这些啊文艺资源用足、用好、用活。
1: 嗯，我其实之前在跟您交流的时候，也会发现您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和

0: 建筑修缮，我们不要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啊这个思路去限定它，
1: 嗯，
0: 因为时间很长，是吧？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理念观念都有调整的可能性。我记得80年代时候啊，我们很多的理念放到现在就是落后的，是吧？但是在当时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急于啊做判断，急于的就是把一个事情做的十足的那个所谓的到位
1: 极致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建筑它是那个墨西哥为主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修缮的这个角度上啊，其实我跟一些专家还是有一些不同样的这个观念哈，啊，一些文物专家他们强调这个文保的原真性啊什么，其实织补是中国历来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在明代修宋代的，清代修明代的，民国修清代的，它是一个传统，其实不要把它割裂开，就是有的地方这个建筑没有了，为什么不能用墨西哥方法重新修缮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这它是一个时间性的传递，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时间到我们这就是一个末点。
1: 嗯。

0: 绳子，假装一绕牌系了一扣，雷横就身遭了绑绳了。这一身遭绑绳，在当街一站，可就有些人在这围着看了。哎，这怎么的了？哎，这不雷都头吗？哎，就因为昨天那个事儿，他不是打了那个白秀英了吗？那能随便打吗？我听说了，人那白秀英啊，跟咱们
1: 大街上来盯着啊，他原告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知道，这老爷呀，不定跟他怎么回事呢，要不然能这么向着他呀？啊！老太太一说这句话，让白秀英在旁边听见了。白秀英一听，哟，这个老太太是哪来的？他几步就走过来了。哎，我是你的老太太，你说话嘴得干净点啊！你说谁呀？老太太一抬头，你是谁呀？
1: 我是白秀英。
0: 哦，白秀英啊，我不认识，什么白秀英、黑秀英的，我就知道这儿有个卖唱的，把我儿子弄得在当街上站着。你说谁是卖唱的？你是吗？
1: 我是在这卖艺户口。
0: 卖艺户口啊？不光卖艺吧，是不是你还卖肉啊？哎，你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1: 我说话难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不好听的话，那县太爷怎么专听你的啊？
0: 哟，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挨千刀的，你跑这当众来侮辱我，我侮辱你，你侮辱我儿子，你拍拍良心自个儿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呀？你这个千人压万人骑的骚货。
1: 老太太这句话可把这白秀英给骂急了。白秀英过去照着老太太就是那么一巴掌。
0: 老太太岁数大了，扛不住他这一推呀，这一巴掌就把老太太推了个腚墩儿。老太太坐在地下了就更急了，老太太是破口大骂。老太太这一骂，这个白秀英这个泼妇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她上跟前薅住老太太脖领子，照着老太太啪啪就是俩嘴巴。她这一打老太太，旁边插翅虎雷横可就不能再沉默了。雷横那是大孝子啊，能眼瞅着这个白秀英打自己的亲娘吗？雷横嗷的一声就站起来了，把这饭碗就扔了，他饭也不想吃了，一回身就把立在旁边那副家他抄起来。此时雷横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没有自控能力了。这人呢，就怕没有自控能力，一没有自控能力就容易铸成大错。雷横举起这家来，赶上前去照着那个白秀英，哎，上去就是一家，这一家正打在白秀英的太阳穴上，噗的一下子，白秀英就手扑通就栽在那儿，把白秀英给打死了。白秀英这一死，当街上马上就乱了，哇，可了不得了。把那白芍药给打死了，谁打死那插翅虎雷横啊？这个时候，白秀英他爹白玉桥就过来了，抓住雷横就上当官。 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些人手中都提了着水火棍，押解着雷横够奔运州。这是二月半的天气，走到路上，到中午的时候，前边有一个大村镇，他们得吃饭呢。找了一个饭店，在饭馆里边要了两桌菜。这几个工人呢，在一个桌上吃，朱仝和雷横单独在里间屋一个桌上吃。在里间屋这一桌吃着饭的时候，这朱仝低低的声音就跟雷横说：“雷贤弟，我看你不能上运州啊。”“
2: 哦，
0: 为什么？”“你要到运州之后，你可就是死刑了。县太爷恨你恨得牙根半指长啊，因为你打死了他的情人，你是非死不可了。如果你要死了，老娘也活不成，这一块就是两条人命。唉，你别去运州了，我不上运州，我上雷横往西跑，他们往东追，那越追越远呐，把这些公差累的刚才吃的那点饭都反了胃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满脑子都是汗。哎，我说

感情上过不去。朱仝说：“你少说话，啊，啊，那你还不让我说话了？好，我不说。”周仝看了看吴用：“大哥，今天您要让我上梁山，我也知道您这片好意，我也知道宋大哥的心情。就我朱仝本心来讲，我并不想上梁山，我想在这里服刑期满，回转郓城县。我家里还有妻子呢，我这个人只想过一个安稳太平日子，我不想做一番辉煌壮丽的事业。”哈哈哈哈，吴用这贤弟，你想的我们都替你想到了，你过安稳日子也可以上梁山上去过，你要回郓城县，大概你还过不了安稳日子了。你回了郓城县，这沧州知府不得上郓城县找你吗？嗯，你的家小在那儿能平安无事吗？出于这一点，梁山上的宋大哥都替你考虑好了，已经把你的家小接上梁山，现在就在梁山寨上等着你去呢，你还操什么心呢？吴用这句话说完了，朱仝一听，哦，把我家都接梁山上去了，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得上梁山了。朱仝又不言语。吴用说：“朱仝贤弟，事到如今还考虑什么呀？跟我走吧。”朱仝说：“要让我走，那也不难，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哦，什么条件？这个李逵，他不能上梁山。他要上梁山，我就不去。我要上梁山，他就别去，这就是一个条件。朱仝突然提出这么个条件来，因为他现在恨李逵都恨死了，因为李逵把这孩子给弄死了。朱仝这个条件提出来之后，李逵腾楞就蹦起来了：“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啊！我李逵上梁山碍你什么事儿？我李逵在梁山上我立过大功，闹江州跳楼劫法场，我救过宋江大哥，没有我救宋大哥，梁山上就没有这二把金交椅。我宋大哥人成及时雨，谁不佩服？那是我李逵在江州把他救下来的。三打朱家庄我立过功劳，你朱仝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我比论这个干什么？”李逵这一蹦的，军师吴用站起来：“哎，李逵，不要造次，坐下。”“哼，岂有此理！”朱仝腾腾站起来：“就这句话，有你无我，有我没你，你上梁山我就不去。”吴用说：“等等等等，李逵，你跟我来。”吴用把李逵叫到旁边一个偏室，到这屋子里边把门关上，轻轻的声音跟李逵说：“李逵啊，我看你就先别上梁山了。”李逵一听，腾楞又站起来了：“呵，我说你这个军师，哦，你看见这个美髯公朱仝了，你就瞧不起我李逵了？他有什么能耐啊？就胡子长得长啊，那有什么用？你别吵吵好不好？你坐下，坐下怎么的？我有重要话跟你讲。”“好。”李逵坐这儿。你下山的时候，宋大哥给我嘱咐了几句话，原定的计划就是不打算让你上梁山，是吗？那为什么？宋大哥说，李逵先帝勇冠三军呐，在祝家庄上你大显神威，砍死了祝虎，又杀了祝彪，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你李逵有勇无谋。这回来呀，宋大哥说要把你李逵留到小旋风柴进的庄上。这个小旋风柴进，我到了之后跟他攀谈了一回，他支持咱们梁山，但是他不想上梁山，知道为什么吗？人家柴进那是奉子龙孙，人是皇亲国戚，柴世宗的后代，人家家里边有丹书铁卷，犯了罪都不能杀头，家里边有良田千顷，家值万贯，你说这一片产业他能撇下跟咱们上梁山吗？但是咱们宋大哥想到了，如果能把柴进说他上了梁山，那我们梁山寨那就大展身威，对全天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像柴进这样的人都上了梁山了，

0: 看一眼了。
1: 嗯，是这样啊。
0: 不过我没干过这个事儿，你让我劝柴进，柴进能听我的吗？我也不会说话呀。你得动脑子啊，你详谈细论，讲咱们梁山怎么怎么好，讲咱们宋大哥怎么怎么好，这个你会说不？这个我会说呀。哎，没事你就跟他说这个，时间一长，柴进这心就活了。如果说柴进一答应跟你上梁山，你就往梁山送个信儿，我们大伙就来接他。到那个时候，你李逵就给梁山寨立了一大功。你知道吗？我们梁山寨现在最着急的是广招人才呀。宋大哥为这个事情昼思夜想，煞费苦心呐。李逵，你应该为宋大哥多分分心。宋大哥能把这个事儿让我转告给你，委托给你办，这是宋大哥对你的信任。李逵，有句俗话叫亲者言，疏者宽呐。宋大哥为什么对你这么严格要求呢？跟你最近。这朱仝为什么他一提条件我就答应呢？李逵住的头两天还真晚上睡不着觉，动了动脑子，想怎么劝这小玄武柴进。小玄武柴进呢，给李逵安排的是一日三餐，顿顿有好菜，顿顿有好酒，但有一样，喝酒限量，不准喝过了。李逵出于对小玄武柴进的一种尊敬，再加上他又想劝柴进一起上梁山，所以他就甘愿少喝酒了。这天中午，李逵跟小玄武柴进两个人正在吃午饭的功夫，有一个庄丁进来了。柴大官人，高唐州来人要求见您。柴进说让他进来。庄丁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又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一个人。
2: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
3: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个，我们独遍天下。一代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传世名作，
1: 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史诗巨著，
0: 一段关于三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1: 欢迎收听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演播陈冰、钟阳。当木兰的爸爸问起丽夫，他和孔夫子

0: 不但姚先生认为好，铁人自己也极高兴。木兰的母亲迟疑不决，但是珊瑚全力支持。他只说，年轻人应当出去看看，开阔一下心胸。而傅先生也说，
1: 啊，时代变了，学生留学回来能够通过咱们的考试等于进士翰林，你若不让他做官，你也得让他受现代最好的教育才对呀。
0: 哎呀，我不放心的是他太年轻，漂洋过海，离家千万里远，谁照顾他呢？听他母亲这么说，铁人忙说道，
1: 我自己照顾自己，我已经大了，你若答应送我出去，我一定用功。
0: 这是生平第一次替人说他要用功。珊瑚说，也许他会完全改变的，他现在19岁，应当认真做点什么了。看看孔家的儿子，我看见他跟母亲妹妹一块走，就像24孝里的儿子，他还不是像别人一样的眼睛，一样的耳朵，一样的鼻子。姚先生此时引用了一句谚语说，
1: 家贫出孝子，国乱失忠臣啊。
0: 这句话颇似给了铁人一个打击。铁人的父母答应再想想这件事，父亲赞成，因为他思想自由又有钱，正不知把这个娇惯坏的儿子怎么办呢。铁人愿意去是
1: 相交，也许是那天早晨，因为听说他要到英国去，并且打算要强学好，才和长辈认为优秀的青年交朋友。
0: 在香山围场的山路，方丈带着一群和尚出来迎接傅先生，嘴里说着最斯文漂亮的北京话。这是因为西山的和尚常常接待朝廷的大官和王爷。方丈手里拿着一串素珠，在前面引路。这个围场现在叫香山，是一带树林茂密的陡峭山坡，一直延伸到后面的山冈。在一段乔木参天、浓荫蔽日的小径之后，有几段长长的石头台阶通到山顶的正殿，两旁有若干的蜿蜒小径通到寺院的各处厅堂。利夫和铁人走在傅先生他们后面和几个僧人说话，女眷们则在最后跟着。木兰的母亲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打算，似乎尽力和利夫的母亲培养友情，所以他俩一块儿走。而傅太太则和姚家的两位小姐曼娘以及珊瑚一块儿走。他们才攀登了一小段时间，利夫转身去搀扶他母亲，体人只剩一个人在等他母亲过来，也搀扶着母亲。他母亲高兴地欢呼着，
2: 哎呀，好儿子，你若天天这么样，我不知道该多么欢喜呀。
0: 体人觉得自己很光
1: 看着木兰的母亲请他们一家过来，大家一起照相。这时珊瑚说，
3: 请过来呀，咱们跟傅家都像一家人一样的。
1: 最后傅太太只得硬把孔太太拉过来，碰巧木兰和莫愁都站在边上，利夫的位置正在一旁，但是他站得离木兰姐妹至少有一尺远。
0: 京华烟云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次收听。
4: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代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传世名作，
2: 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史诗巨著，
1: 一段关于三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3: 规矩，他的字圆满丰润，结构方正，比例含蓄，在柔软圆润的轮廓之后，皇帝的个性理当如此。
4: 木兰的父亲满意地微笑道：人生而不同啊，傅太太，我这三女儿的字就是这个样子，圆润丰满，一个个整整齐齐，这木兰的字啊，就像男人的字啊。
5: 哎呦，这些个是不能勉强，一个人的

0: 字就是个性的表现，心不正，字不正。这句话是傅太太的真心话，也足以反映出她丈夫的意见。傅先生更进一步相信人的命运，由他的字可以看得出来。傅先生一方面有进步的现代观念，但也像好多老一辈的学者一样，他们心中总有几分神秘的想法。傅先生也相信星象占卜，他这种想法是无人可以动摇的。只听得傅先生说道，
1: 由一个人的字可以看出他是长寿还是短寿。
2: 嗯，那就是为什么我说乾隆活到89，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
0: 听莫愁这么说，立夫反驳道，
1: 我不相信。
0: 傅先生一听忙说，
1: 你还太年轻啊。
0: 立夫回答道，
1: 我将来恐怕永远也写不出一笔好字了。
0: 傅先生忙说，
1: 立夫啊，你性情太孤僻，本身虽然不坏，可是需要改正了。最高的性格是其中有一分孤僻，或者说精神自由，但是要使之归为常态。你现在需要的是有人稍微把你勒住一点啊。
0: 傅先生又进而讲解他那包罗万象的两元论，一切生命都是两种力量的结果，那两种力量就是正与奇，没有奇便没有进步，没有正就没有稳定，人生就来自此两种相反力量的中和，就如同阴阳产生了一年的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